0: 现在是文南时间早上的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一段华语播音。
1: Good morning，
2: 早安
3: ，Ohayo，
4: 早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上午是两个小时的周末三部曲。大家早安，真的很少看见慕涵周日上午值班哦，但是今天机会难得，来跟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星期天。那听众朋友的星期天过得怎么样？哎，礼拜天才刚刚开始，我希望大家一样的过得非常充实。不过看到今天早上其实有好多的地方都主办活动，像我朋友呢就参加了今天上午有的一个竞跑活动哦，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有参加呢？又或者是你一样的每个礼拜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准时的打卡哦，都会到 Banda Kucheria 活动去看一看。哇，我觉得今天这几天的这个周末呢，文莱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哦，所以稍后呢我们会一起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礼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今天的节目呢一样的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内的气象预测，之后为您更新的是文莱焦点，十点钟是华语新闻，之后为您播出的是黄星录制的阅读客栈，内容是关于生活陷阱。那我们今天的周末三部曲会在11点钟完全的播放结束。想为您什么播这首杜德伟的歌曲《原来我 Love You So Much》。

0: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1: 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m。
2: 行了行了，听我说，人类的世界糟透了，海底要比人类世界幸福快乐几千几万倍。

0: 台，让你时刻掌握天气动向。来到了早上的9:1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这时候为您更新的是今天一整天的天气概况。根据气象局的预测说，今天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间接性阵雨的情况，不过今天一整天白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烟霾的情况出现呢。上午吹的是西南风，时速是在5至15公里，而海面浪高是介于0.3米至0.6米之间。国内今天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4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6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那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来获取文莱的天气概况。最近的天气是比较炎热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来补充水分。继续的想为您选播这首歌曲，只对你说。
1: It's been so long, baby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0: 这首歌曲是由林俊杰所演唱的《只对你说》，撒浪嘿哟。你知道听众朋友，撒浪嘿哟的意思呢，就是我爱你啊。好，另外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今天早上呢，我就从我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卡里曼丹的这个森林火灾的新闻，其实心里还是蛮难过的，因为我们平时看到森林大火这几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是一个新闻的头条，或者是一个话。画面甚至只是一个数字，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就是当你看到大片的森林被火吞噬，看到浓烟，看到那些原本应该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被迫逃离，甚至是失去栖息地，真的是会觉得很心疼的。因为今天早上我看了那个视频，我整个心情其实还蛮沉重的。我觉得森林呢，它不只是只有树木而已，它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生命，它也维持着整个的生态环境，甚至是说对当地的人来讲呢，那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家。但是我觉得最其中一个让人最难过的事情，就是你知道这个森林呢，它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长回来，但是一场大火呢，就可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几天里呢，就把所有的一切给烧掉。然后我在想说，那我们在文莱这边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离这个火灾的地方很遥远，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做特别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节约一点资源，少浪费纸，减少不必要的塑料袋使用，爱护我们身边的树木和环境。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很小，但是它们都是一种选择。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亲自去扑灭一场森林的大火，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要成为伤害环境的一份子。所以我也很希望那些正在经历森林火灾的人，还有那些受到影响的动物呢，都能够平安。也希望这个大火之后呢，森林有一天也能够重新长出绿色。所以每次看到这种新闻之后呢，我们其实也可以提醒自己的，保护环境不一定要从很大的事情开始，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每一天做的小事开始，那就是已经是一个很温柔的保护了。
1: 哇，这天气真的是好阴呀。
2: 哦，是啊，你看看你，脸都快晒黑了。我看呐，你迟早要被 barbecue 啊！
1: barbecue 好好吃的哦。
2: 前天呐，前一片森林才被 barbecue 啊！你去看看那些被 barbecue 了的，好不好吃喽？
1: 你别说，我现在还真闻到了 barbecue 的味道啊！
2: 喂，是啊。而且怎么感觉越来越热呀？
1: 哇，快逃啊，再不逃你就是货真价实的 barbecue 啦。
3: 炎热干燥的天气条件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气温升高、湿度降低以及降雨量减少时，森林和草原等等自然环境中的植物变得更易燃。
4: 此外，如果有人类活动引发了火源，如露天焚烧、随意丢弃易燃物，比如烟草、火柴等，将会增加火灾发生的风险。
3: 一旦火灾开始，在炎热干燥的气候下，火势往往迅速蔓延，并可能变得难以控制。大风可以带动火势扩散，使火灾范围扩大，而且炎热的气温会加剧火灾的破坏力，加快植物被燃烧的速度，并造成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
4: 因此，在发生炎热天气的同时，必须加强预防措施，包括加强森林防火管理，禁止露天焚烧，教育公众防范火灾等。
3: 如有发现森林着火，或有人进行露天焚烧， 请立即联系消拯局热线993，并提供准确的信息。
5: 高温炎热，共同防范，守护自然。

0: 烟霾是一种空气污染物，是空气混浊，能见度降低，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烟霾会导致眼睛不舒服、头痛、皮肤过敏、咳嗽、哮喘发作、喉咙干燥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文莱卫生部建议民众发生烟霾情况时，受促减少户外活动，避免暴露在炎热天气下，并尽量待在室内。若有必要外出，请选用合适的口罩，时刻保持个人卫生，如经常洗手和洗脸，多喝水补充水分，以防中暑。民众可使用眼药水缓解眼睛不适，和使用润肤乳霜或润肤乳液减轻皮肤干燥。卫生部提醒民众，若出现因烟霾导致的持续性感冒、发烧、过敏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刻寻求治疗。民众随时可通过卫生部的 Instagram @mohbrunei 了解最新的健康指南。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0: 早上的9:2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日文莱焦点。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获得苏丹陛下册封文莱皇室最高勋衔 DK Darja Kerabat Laila Utama Yang Ahmad Dihormati， 以表彰其对促进两国长期友好关系的贡献。仪式是于8月22日在努尔伊曼皇宫举行，出席者也包括了文莱首相署高级部长黄太子。随后苏丹陛下与安华进行双边会谈，并见证文莱与马来西亚签署有关灾难管理合作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国在灾害管理以及紧急应变方面的合作。苏丹陛下与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于22日出席第27届马来西亚与文莱年度领导人会议，双方重申将加快推进两国陆地边界联合测量与化解工作。目前两国已完成264.791公里，约占陆地边界总长50%的联合测量与划界，并以2034年完成全部边界测量工作为目标。双方重申2009年交换函是两国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并欢迎第27次落实2009年交换函会议于21日在斯市举行所取得的成果。针对陆地边界划定以及测量，两国领袖重申遵循2009年交换函、2012年签署的联合划界以及测量陆地边界程序谅解备忘录以及职权范围。双方一致同意，对于尚未划定或测量的边界地区，应依据现有5项陆地边界协议处理；对于尚无相关协议的地区，则必须以分水岭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除此之外，文莱与马来西亚在第27届马来西亚与文莱年度领导人会议上同意进一步加强经济、能源、旅游以及跨境合作的交通合作，双方也鼓励相关机构探讨设立单一通关站，以简化移民程序，减少重复护照盖章，以进一步便利两国人民以及货物跨境的流动。双方对文莱与沙巴及沙劳越之间经济合作持续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在能源领域，双方欢迎文莱与沙劳越于2025年9月达成的合作协议，涵盖油气活动、电力、能源转型以及其他双方同意的领域。 好，另外关注的是一名雇主因为按照规定为员工缴纳雇员信托基金 TAP、SCP 以及 SPK 应缴款项，被思氏地方法院判处罚款4500元。在声明中表示，被告承认违反雇员信托法令第167章第23条，补充缴费退休金信托法令第276章第26条，以及国家退休计划法令第273章第31条。雇员信托基金提醒雇主，根据相关的法令，触犯者最高可被判处3000元的罚款，重犯者可以被罚款10000元。员工如需举报相关违规事件，都可以通过有关部门的执法单位热线730-2929。那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日的文莱焦点，更多详细的新闻内容，请大家留守在10点钟的华语新闻。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0: 来到了早上的9:31，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慕涵。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在关注球赛呢？昨天晚上在我们国家体育馆也有一场球赛哦，就是三国一起比赛的，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文莱、马来西亚以及印尼。因为刚刚呢，我在接班之前就跟同事聊了一会儿啊，他就说昨天晚上呢就有一场球赛，然后他好像也撑到了整场的结束到凌晨12点多啊，不晓得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去看球赛呢？说到球赛，今天早上呢，我们其实文莱广播电台自己内部也有主办了一个足球赛啊 ，futsal 的这个比赛。然后啊，因为我今天上午值班，所以没有办法到现场为我的同事加油打气。不过这两天这么多的有关球赛，我就想说给大家推荐一首我特别喜欢的足球歌曲，2010年由 Shakira 所演唱的《Waka Waka》。

Skimming 是一种读取银行卡资料的犯罪手法，不法分子可能会在提款机加装伪装成读卡器的非法装置，或者覆盖假的键盘偷偷读取你的银行卡资料。他们还可能利用隐藏式摄像头或其他方式窃取你的密码，再制作复制卡冒充你的银行卡来进行提款。如何降低风险？第一，使用提款机前，请检查读卡器键盘是否有松动、凸起、歪斜，或加装了不属于提款机的可疑配件。第二，输入密码时，请记得用手遮挡键盘，避免密码被他人窥视或偷拍。第三，定期查看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开启交易通知服务，并定期更换提款卡密码。这些非法装置有时会伪装成提款机的一部分，外观几乎看不出异样，因此在使用提款机前不妨多观察几秒。这小小的习惯或许就是保护财务安全的第一步。如果发现任何未经授权的交易，请立即联系相关银行处理。谨慎提款，安心存款。

过的这首歌曲是由张学友、张靓颖等人所合唱的《旗开得胜》。上午在十点钟将会是本台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在那之前来为您更新的一些这个活动信息哦。好，说到最近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的，那是因为文莱目前是处于在西南季风的时期，那这种情况呢通常会持续到九月中旬。那么这几天呢，听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热，那是因为呢文莱从8月8号到21号经历了14天的极端高温的天气，所以呢这段期间呢是比较炎热的，降雨量也非常的少，也可能出现轻微的烟雾哦。我是说烟霾。那这几天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的措施。更多信息可以通过 Brunei WX 手机应用程序来查询。好，另外呢为您更新的是道路关闭的最新情况。公共工程局通知民众 Jalan Kulab 的 J89 号交通灯路口以及 Jalan Menteri Bersa 与 Jalan Kebangsaan 交界处的 J40 号交通灯路口即日起关闭至8月25日。关闭的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点钟至翌日凌晨的4点。以便进行道路的升级工作。另外提醒大家， HECAS 目前已经开放让有兴趣想在2027年1月入学的学生申请，申请截止日期是在9月9号的下午3点钟，更多信息可以直接到 HECAS 的网站或教育部的网站来查询。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

试试看。好，另外呢，教育部通知民众，如果是那些学生想要查询2026年5月6月的文莱剑桥 GCEO 水平或者是 IGCSE 考试成绩服务的同学们呢，可以开始订阅了。那另外呢， A 水平以及 AS 级考试成绩已经公布，那大家可以直接到各自的学校索取成绩单，或者是说如果是私人考生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到教育部C 座底层的这个考试局服务柜台领取成绩单。此外，如果是想要报考今年10月11月文莱剑桥 GCEAS 或者是 A 水平考试的考生，可以进行迟报名，截止日期是在9月2号。更多信息直接到 www.moe.gov.bn。 来到了早上的9点44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那么刚刚呢，我就在 WhatsApp 上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信息，938应该是爱群啊，他说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流汗，确实啊，我也觉得很热，所以我觉得这几天如果能够喝一点凉茶是最棒的哈，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如果是可能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要多加注意防晒啊，千万不要中暑了。那听众朋友，现在的你又在忙些什么呢？有些朋友七早八早就起来了，因为六点钟要参加班的 Kucheria 活动嘛。那有一些朋友就会赖床赖到现在，又或者是可能会睡到日上三竿，可能睡到中午的时候才起床。但不管怎么样，今天是假日，星期天，大家就好好的休息吧。哦，对了，明天星期一是学校学生开学的大日子，应该很多的同学都，哎呀，对于今天有那种复杂的情绪哈，因为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然后明天要开学了。难过的是假期结束，开心的是明天可以看到老师同学哈，是吧？那么继续我们来听歌，这是一首由王力宏所演唱的《花田错》。

0: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1: 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m。
2: 是的，听众朋友会不会喜欢吃水果呢？如果是喜欢的，就不要错过2026年的水果节。哎，最近呢，真的有很多的热带水果，包括像是什么呢？榴莲啊，大辣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菠萝蜜啊，还有好多好多的热带水果。说到榴莲，我都还没有吃到榴莲呢，今年还没吃上，因为我觉得真的最近天气太热了，我觉得我吃了榴莲之后会很上火啊，所以呢，先控制好。先忍一忍，哎，我们过不久，过几天再吃吧。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我吃太多的话，等一下就会不舒服，嗓子啊，尤其是因为如果发热气的话呢，就真的很难受。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吃榴莲的话呢，也是要记得多喝水啊。吃水果是好事，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啊。每天多吃各种各样的水果，不是说每天你要吃榴莲哈，可能吃一下苹果啊。或者是橙子啊、橘子啊，要摄取足够的维他命。但是热带水果的话呢，大家就看着办哈。来为您选播一首很可爱的歌曲《Vitamin A》。

0: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3: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0: 不然你会 FOMO 哦。
4: 那是一个星期三，天空下着小雨，淋湿了黑色的雨伞和我的焦虑，看着手表已经5:30，很着急。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出席第27届文莱与马来西亚首脑年度磋商会。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与马来西亚首相讨论几个主要领域，以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并提升经济一体化。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伯哈努里扬马哈姆里尔巴杜克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加莫伊萨丁沃道罗伊布尼奥马霍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德哈里瓦丁苏丹丹尼特普团内格拉布鲁内达鲁萨拉恩准接见马来西亚首相杨阿马特普罗霍马特达多斯里安瓦伊布拉欣。马来西亚首相此行访问我国是为了出席第27届文莱与马来西亚首脑年度磋商会。有关的会晤是以昨天在努鲁伊曼皇宫举行。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陪同马来西亚首相前往切拉提莱纳肯恰纳进行会晤。陪同出席的还有其他皇室成员、马来西亚代表团以及国家安全协调部长、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 Yang Prahomat Bihin Dato Laila Raja Major General Bersara Dato Paduka Sri Awang Haji Haub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 作为陪同部长。接见仪式之后是进行国家勋章颁发仪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特别恩准授予马来西亚首相 Daraja Kerabat Laila Utama Yang Amat Dihormati DK 勋章，佩戴 Dato Laila Utama 称号。接着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和马来西亚首相进行四眼会晤，在会晤期间两位领导人表达加强两国关系，包括通过签署灾害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提升联合应急能力。双方还讨论了一些关键领域，以进一步强化双边合作和提升经济整合，同时探索将为两国带来共同利益的新合作机会。两位领导人重申了定期进行磋商的承诺，以推动这些倡议。四眼会晤后，陛下和马来西亚首相一起前往 Baitul Mashara 见证两国政府之间关于灾害管理合作的签署谅解备忘录。我国由代社会与人力资源政策协调部长兼代内政部长 Yang Prahomat Binrandato Srisetia Shamhari Binrandato Paduka Haji Mustafa 代表陛下政府签署。马来西亚政府方面则由外交部长 Yang Prahomat Dato Sri Utama Haji Muhammad bin Haji Hassan 代表签署。自此

0: 第27届文莱与马来西亚元首、马来西亚首脑年度磋商会议之际，官方欢迎午宴是在努鲁伊曼皇宫的拜杜拉玛举行。平安祈祷文是由国家宗教师 Yang Prahomat Bihin Dato Sri Maharaja Dato Paduka S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Yunis 诵读。马来西亚首相夫人 Yang Amat Prahagia Dato Sri Dr. Wan Aziza Dr. Wan Ismail 已昨天走访了九如洞旁医疗中心。此次走访象征着文莱与马来西亚在医疗保健和持续合作方面的关系。 Yang Amat Prahagia 抵达中心时受到卫生部长兼 JPMC 执行董事 Yang Praho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ffa 以及财政部副部长兼 JPMC 副主席 Prendatin Sri Paduka Haja Zeti Sufina Binti Prendato Paduka Haji Sani 的迎接和接待。马来西亚首相 Yang Amat Prahomat Dato Laila Utama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及夫人 Yang Amat Prabahagia Dato Sri Dr. Wan Aziza Dr. Wan Ismail 和随行代表团于昨天出席第27届文莱与马来西亚首脑年度磋商会后启程离开首都斯里巴交湾市。在文莱国际机场为他们送行的是国家安全协调部长、首相署部长及国防部第二部长，同时也是今次陪同部长的 Yang Prahomat Bihin Dato Laila Raja Major General Basara Dato Paduka Sri Awang Haji Hau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及夫人。外交事务部第二部长 Yang Praho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Elwan Bin Bihin Dato Pukamajaya Haji Muhammad Yusof 及夫人。文莱皇家武装部队指挥官 Major General Dato Paduka Sri Haji Muhammad Has Zaimi Bin Bohasan。 文莱皇家警察部队警察总监 Dato Paduka Sri Awang Sulaiman Bin Alidin以及来自首相署和外交事务部常任秘书及夫人。在登上专机前，马来西亚首相及夫人途经由文莱皇家武装部队成员所组成的欢送列队。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在第27届文莱与马来西亚首脑年度磋商会结束时，双方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重申两位领导人致力于深化共同关心的重要领域合作，并探索新的合作机会，以促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与繁荣。两位领导人再次强调持续执行2009年交换信函的重要性，这个机制是战略合作的主要基础。两位领导人也肯定了联合技术委员会的坚实承诺和显著的努力，目前约 50% 的陆地边界已完成测量和标定，并强调需要保持动力以实现双方商定的目标，即在2034年前完成整条陆地边界的联合测量和标定。在这方面，两位领导关注2026年8月21日在首都斯里巴交湾市举行的第27届关于实行 EOL 会议的成果，并敦促联合技术委员会推动所有尚未完成的技术工作，特别是在优先领域的工作需尽快的进行，以符合2012年的 TOR， 并考虑双方共有方面。关于搜救合作，两位领导同意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加强跨境搜救和应急响应协调。两位领导人对文莱与沙巴州和沙捞越州之间稳定的经济合作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欣慰，并欢迎文莱与沙捞越州在2025年9月能源合作及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未来将在石油和天然气、电力、能源转型及双方同意的其他活动上进行合作，这其中包括持续努力实现文莱沙捞越州电力连接项目作为东盟电力网

LPG 的一部分，以及现有的液化石油气 LPG 合作、互访和研讨会交流等。与此同时，两位领导人随后对文莱皇家航空公司 RB 与萨拉越州旅游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鼓励文莱与沙巴州及萨拉越州展开更多联合旅游举措，特别是在迎接2027年文莱旅游年之际。另外，两位领导人也就关于在萨拉越州进行商业化稻米种植的持续讨论表达欢迎，这有助于粮食安全，加强农业合作，并为双方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以推进互利合作的讨论。两位领导人还鼓励相关机构探索设立单一检查站的可能性，以简化移民程序，包括减少多重护照核查的需求，并促进跨境通行的顺畅。两位领导人也对马来西亚全国工商会与文莱工商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达欣慰。在防务合作方面，两国领导人对两军之间积极的交流和训练项目，以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下的合作感到满意。两位领导人也续签2026年8月22日灾害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领导人重申致力于实现共同的东盟共同体2045年愿景，并推动有效执行。关于中东课题，两位领导人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该区域冲突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并强烈谴责以色列作为占领国家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和族群清洗行为。两位领导人还对中东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和敌对行动表示深切的关注，尤其是涉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行动，以及对该区域一些国家进行的报复性打击。双方领导人接着表示，这种情形已经干扰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影响了全球能源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链，并对任何不符合国际法的歧视性或单方面行动表示深切关切，同时呼吁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畅通、持续的船舶和飞机通行，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配合庆祝苏丹沙利夫阿里伊斯兰大学 UNISA 第16届毕业典礼，共有75人获得奖章和图书奖。有关的颁奖和图书赠送仪式是在吉鲁洞的 Talintang di Polo Royal Bookshop 后举行。奖章和图书颁发是由教育部长兼苏丹沙利夫阿里伊斯兰大学理事会主席 Yang Prahomat Datin Sritsatya Dr. Dayang Haji Romais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主持颁发。在75名获奖者中，有一人获得荣誉校长奖章，一人获得校长奖章，11人获得大学奖章，62人因各种项目获得图书奖。努鲁伊门皇宫与昨天晚上举行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的宗教仪式，教育部代表团参加了此次活动，出席者包括教育部高等教育常任秘书 Dr. Haji Asman bin Ahmad、 苏丹沙利夫阿里伊斯兰大学 UNISA 校长 Professor Madia Dr. Awang Abdul Nazir bin Haji Abdul Rani、文莱科技大学副校长 Professor Madia Bingan Dr. Muhammad Iskandar bin Bingan Haji Petra、 教育部副常任秘书 Dr. Adi Faslim bin Haji Amdan 以及国会议员 Yang Prahomat Awang Haji Sulaiman bin Haji Nasir。 仪式内容包括题为通过病中祈祷的实践培养对圣人的热爱讲座，以及 DQ 表演。代表团还有学生会、等布隆县乡村咨询委员会、等布隆县清真寺党庙委员会、兰巴基瑞原住民土地奖励计划、清真寺穆斯林妇女组织、等布隆县伊斯兰研究分局宗教学校单位和特殊宗教教育单位。日本驻我国大使馆、加拿大商会、日本文莱校友会

0: 而文莱音乐协会联合举办了钢琴与三味线表演，跨越国界的回响日本经典与现代音乐。上述活动于昨天在九州洞的国际学校艺术中心举行，出席观赏演出的是文青体部副长的秘书哈加诺利达宾迪阿布多哈米。此次活动将持续到明天。日本驻我国大使馆在这场音乐与文化交流中呈现了日本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的曲目。为了提供有关基本急救反应的信息，埃德小组通过第十一届青年执行计划与昨天举办的 K in the Court 项目牌匾揭幕仪式。有关仪式是在斯里巴加湾市的 Makota Jubilee Amas 公园举行，揭幕仪式是由公共服务总监 Dr. Nova Riza bin Osman 主持。活动内容包括向赞助商赠送纪念品以感谢他们的支持。该牌匾还提供有关急救箱和自动体化除颤器 AED 位置的信息。2026年5月至6月文莱剑桥 GCEO 级水平考试和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 IGCSE 考试成绩已公布。2026年5、6月考试共有1108名考生参与，其中768名为学校考生，345名为自考生。在全国范围内共有41名考生至少获得5科 O 级水平和 IGCSE 加计，141名考生至少获得4科 O 级水平和 IGCSE 加计。在学校阶段，共有41名考生至少获得5科 O 级水准和 IGCSE 加计，138名学生至少获得4科 O 级水平和 IGCSE 的加计。参加考试的学生可以在各自的学校领取成绩单，而自考生则需在办公时间前往教育部地方服务中心考试局的柜台领取成绩单。由于参加2026-10-11月文莱剑桥 GCEO 级水平及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 IGCSE 考试的学生，延迟报名将开放至9月2日星期三。有关报名考试的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教育部网站，或在办公时间前往教育部考试局柜台查询。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出席第27届文莱与马来西亚首脑年度磋商会。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与马来西亚首相讨论几个主要领域，以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并提升经济一体化。新闻播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明所编译。萨拉巴加。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今天下午的5:30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10:2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早安，我是慕涵。稍后10:30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那今天的内容是关于露丝·哈里斯的生活陷阱。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0: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黄兴录制的阅读客栈，今天的内容是关于路斯哈里斯的生活陷阱。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一起来翻阅这本书，路斯·哈里斯的《生活的陷阱》。《生活的陷阱》这本书会带你一步步看清那些让你感到痛苦和焦虑的情绪是如何被你自己设计出来的。书中还有很实用的方法，教你如何主动打破那些陷阱，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在网上看到一段特别有力量的文字，我一个人救自己千千万万次。一个人在大雨滂沱的清晨醒来，在快要被孤独吞噬时停顿几秒，然后起床洗漱，播放音乐，给自己做早餐。在焦灼纠结的负面情绪一点点堆积时，选择大声哭泣，主动发泄，学习怎样跟自己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去关心自己，去成长，去体验，去更加丰富生活。这些不起眼的自救瞬间，让人想起了《生活的陷阱》当中那句戳心的话：谁是真正知道你有多痛苦的人？是你自己。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煎熬，在他人眼中可能不足为道，唯有你自己清楚，这个时刻该拉自己一把。如果身处逆境时，先做到善待自己，再以当下为锚点，选择立场，重拾勇气，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复原力是如此的强大。《生活的陷阱》这本书英文的原名是 The Reality Slap， 且把它翻译成生活的巴掌。我们都有被生活赏过耳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让我们陷入困顿，珍贵的机会从眼前溜走，让我们前途渺茫，珍视的关系突然走到尽头，让我们满腹委屈，甚至是日复一日的琐碎压力，让我们在某个时刻突然泄了气。作者试过用积极心理学对抗负面情绪，但是效果却微乎其乎。直到有一天，朋友给了他一个充满力量的拥抱，他渴望能够随时得到这样的拥抱，可谁是那个能够及时回应的人呢？答案最终指向了自己。于是

他创造了一个慈悲之手的小练习，找一个舒适的姿势，集中注意力，把那个最困扰你的问题请进来，然后拾起一只手，想象着它来自于一位最慈悲的人，缓慢而温柔地将这只手按在你感觉最受伤的部位，那可能是纳闷的胸口，也可能是发紧的肩膀，接着想象你的症状越来越软化，身体越来越放松。哈里斯博士在那段人生至暗时刻，每天数次做这个练习，他也经常奉劝身边的人一起做，把对自己温柔变成是一种习惯，就像流行语爱你老几，把自己当成最贴心的朋友，随时安抚自己的委屈和疲惫，叮嘱自己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爱你老几，在生活不如意时，请记得优先照顾好自己。落下锚点是疏通情绪最好的方式。哈里斯博士将我们面对逆境时的情绪比喻成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的小船，想要稳住船身，不被风浪吹跑，就必须落下锚点。而这个稳定心神的锚点，就是不断地折返回当下，把注意力拉回眼前的生活。他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常常被一个强烈的声音干扰，别写了，你写的东西没人爱看。当这些想法越吵越凶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简单的方法锚定当下，深呼吸，专注留意眼前能看到的五种事物，耳边能听到的五种声音，等注意力完全从杂念中抽离，才给刚才那个声音贴个标签。哦，刚才我的头脑在讲述一个完美主义的故事，也就是写出一本人人都喜欢的神书，可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故事而已。当锚点稳稳地落下，那些困住我们的焦虑、迷茫、自我怀疑便会慢慢消散。有网友分享，把身体比喻成一个管道，所有的情绪、想法就是这个管道里的水。水有好也有坏，当管道被充满杂质的坏水堵塞时，创造力与判断力也就一同被堵塞了。这时不妨站起来，慢慢地喝一杯水，同时想象喝下去的水在冲刷身体的管道，冲走那些坏情绪。也可以花5到10分钟，把所有烦心事都写下来，然后撕碎，或者端正坐好，想象内心的堵塞通过双脚传入大地。当情绪疏通了，脑子也清楚了，创作的灵感会更多，与人沟通也不那么容易生气了。这些小举动本质上都是给自己落下情绪的锚点，让自己有能量重新的面对当下。你也可以选择听音乐、散步、深呼吸，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锚点。锚点落下，心归当下，你会发现原来自己还有力气改变很多事情。选择立场是重拾勇气的开始。哈里斯博士发现，人在面临巨大逆境时，依然能够找到一种丰富和有意义的生活，他把这种了不起的能力称之为复原力。而唤醒复原力的关键一步，就是回归当下后重新选择立场。在孩子确诊为自闭症后，他看到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四种选择。一是抛下孩子，离开这个有问题的环境。二是勇敢留下，改变能改变的。三是接纳不能改变的，遵从价值而生活。

0: 字是放弃思考，放弃努力，破罐破摔。面对用生命爱着的孩子，他立刻放弃了第一种选择，而第四种选择他在一开始已经尝试过，知道那样只会让痛苦的人更痛苦，所以只剩下第二和第三的选项，改变能改变的，接纳无法改变的，并遵循爱心、耐心、恒心、勇气和慈悲的价值生活。明确了立场，找回了价值，就有了积极行动的力量。他和家人在网上搜索一切获得实证支持的疗法，举家搬迁到治疗地，终于在孩子四岁半的时候，已经不符合自闭症儿童的标准，可以正常的上幼儿园了。但这并不代表生活的考验就此停止，孩子依然面临学习困难、高度焦虑和社交困难的问题。每当这种艰难时刻再次降临，他都会提醒自己，回归身为父亲的核心价值，带着初心从容面对。是选择对生活缴械投降，还是选择做一些意义深远的事情？不同的立场选择会让我们迎来一个不同的结局。一位网友分享了他的经验，他的老公因脑梗住院，自己降职降薪，后来一直在失业、工作、重新失业中挣扎。为了提高收入，他一边适应新工作，一边兼职做手工、跑外卖。虽然偶有辛苦之叹，但他从未陷入破罐破摔的泥潭，反而是经常晒自己养的花和鱼，分享生活里的小美好。他说，人生的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我需要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要向他学习，因为他的选择就是无数普通人的缩影，不向生活缴械投降，坚定地站在改变能改变的，接纳不能改变的立场上，不断地凝聚起直面生活的勇气，奋力前行。很喜欢书中的一句话，我们并不是等风暴平息才开启生活，而是本来就一直在风暴中尽享生活。因为我们都有惊人的复原力，接纳生活的不如意，守住认真活好每一天的简单价值，让自己在泥泞的生活中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最后，生活的巴掌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这时即便有朋友的关心、家人的支持，但是能够时刻关注我们的情绪，在崩溃边缘及时拉我们一把的，终究只有我们自己。所以不要小看自己，那些看起来平凡的日子，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努力守护的结果，是我们一次次的接住自己，疏通情绪，重聚勇气，才能够接收到外界的善意，让更多的能量流向自己。往后余生，请继续善待自己，用简单的小方法安抚情绪，疏通内心，守住活好每一天的简单初心，一点点练就对抗风暴的底气。其实你一直都很了不起。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内容是关于生活陷阱。新一集的内容将会在下个星期二的下午4:30播出，敬请按时收听。
2: 无限一资讯，世界零距离，这里是逢广中文台。

0: 在炎热的天气里，记得多喝水，
1: 并避免长时间曝露在阳光下。
2: 中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3: 头晕、恶心、乏力可能是中暑的前兆，
0: 请及时休息，并且寻求阴凉处。
4: 文广中文台关心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健康，
3: 让我们共同面对炎炎夏日，
1: 做好防护措施，
4: 清凉度夏，快乐无价。
5: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m。
3: 我们今天上午是两个小时的华语播音会在11点完全的播放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祝愿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我是慕寒。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

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